0: 就我听了就说然后回来了新加坡一定会送他进来不是也不会让他进来
1: 养子女还在回到中路跟这些名字他从接到来一部分当然一部分的话很多必须要现在只有三个地方你才能接出来我被上海不到我大哥顺便上海过一天了大哥是我的哥们安利不好的秘密里从跟人生有关我也要来
0: 一点
1: 没关系所以说话我的秘密我一人的都是因为让你不让

年下来，我年龄大了，胖上了，一个人胖上了，弟弟我有三十多岁，上面这个女，上到了成都，把他的衣服，还有那个阿婆家，把全部的把他的衣服。

0: 啊，这狗来散步，穿不舒服，是吧？穿的很脏，很脏。啊，咋地？我有家里狗狗，我去了狗家里看，你给不给顺从？
1: 也是，你那个是看着人家家里生意，人民都不服你，那个发的嘛，贵的发的都少你，那个发来的多呢，那人民百姓就三六千，不用三六千了嘛。
0: 老了，我有家里六千，我真没买过。啊，你那我有一千，我有两不少钱，我的。说这话呢，朋友在你手里贪污了一下哩。
1: 我哩，朋友在那里，人民币把它做成块，就是土拉拉的哩，把你公司的，把朋友的，如果你是为了图好，把给你的啥，那